0: 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
1: 嗯，
0: 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0: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0: 对，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3: 张浩
2: 和张浩
3: 对回到冰场上，
2: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
1: 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0: 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0: 所谓小目标，
1: 对，小目标，
0: 然后实现这个最大的目标。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

0: 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啪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0: 就是不怕摔是吗？
1: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0: 就不怕了，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1: 对，
0: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1: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0: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1: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0: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 对？
1: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0: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1: 是，
0: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1: 是，
0: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1: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 当然这部分不能说

0: 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
1: 对，
0: 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你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地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0: 松弛有度。
1: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

0: 呀，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1: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0: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

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

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

0: 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

0: 我会扭到脚。
1: 摔得痛吗？
2: 痛。
1: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2: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3: 加油，抬脚。很好，身体重心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4: 我叫胡胜才，
2: 范子腾，
5: 匡威，
6: 梅楚玉，
7: 陈信元，
8: 吴希文，
9: 乔晨韵，
10: 韩子月，
11: 刘子涵，
12: 温子明，
13: 邓新辰，
14: 杨雨欣。
15: 我们是光明星跳绳队，耶！
16: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主任，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习生，
5: 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6: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啊？
7: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8: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米06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三名，1枚。脑瘫孩子邢佳莹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

0: 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他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笛，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镲，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镲。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好，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0: 郑州。
1: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0: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0: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0: 好的。
1: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0: 转鼓花。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0: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0: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0: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0: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0: 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也令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丛，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

0: 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1: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你好，
3: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3: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4: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朗诵的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

0: 哦，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啊，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 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

0: 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很好
0: 好，
2: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4: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

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

六个佩剑青铜武士，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六十五剑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
2: 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3: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4: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宁夏，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5: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6: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0: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个人纷乱的喊叫。
1: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2: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3: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2: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4: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5: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6: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7: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8: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9: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8: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0: 这是我的妻子，
8: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0: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9: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8: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1: 是的，我是最大的。
8: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2: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8: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0: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8: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2: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8: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3: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

0: 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1: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2: 想。
1: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

0: 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呢、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碰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啊。
3: 那他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试着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魏校长。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刘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

0: 那段的经历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太好，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梳头发的人。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
3: 啊，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6: 啊，
3: 是吧？
6: 啊，
3: 好，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好，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又鼻孔了。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着我。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0: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 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嗯，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真。

0: 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崛起而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也是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2: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0: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1: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2: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3: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多别多莫这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听吗，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百十个嘛，都得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爷这波独木个蓝其他查过查行
0: 了。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

0: 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住的？
2: 住过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四万年年月份出一路索道。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所在巧嘛得急，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啊。
1: 哦，念。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划算。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六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那个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

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아스니 아루데이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接下来是三十载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

0: 一族的怨言。于是上世纪50年代，马蒂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马蒂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马利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马蒂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马蒂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马利马萨人的窗口。马利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社保都认为呢，
2: 这些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

0: 这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0: 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

0: 那这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
1: 我们那
0: 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商量今天马萨节事宜。
0: 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我
0: 叫俺们
4: 姐姐北迁过了嘛。
0: 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
0: 叫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几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

0: 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0: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

南天指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

0: 哎，真讲究。它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谁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把他的双面全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4: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0: 哎呀，好
1: 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2: 笑。对对对对对，
3: 画这个，
4: 有情趣在里面。
5: You have to
6: speak English.
7: No, no, no.
8: No, no, no.
6: 讲英语。
0: 讲英语快。
9: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6: 真的，真的，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8: 败下阵。
9: Not finished.
6: 这个也画了吗
8: ？Perfect.
9: I like this.
8: Yeah.
10: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
4: 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0: 什么？
8: 宋？
0: 什么？
8: 是什么？
0: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1: 来自哪儿？
11: 法国
0: 啊，
8: 他说这是
1: 法国，
8: 哇，这是哪个
11: 徽派建筑？
8: 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吧？
4: 是吗？
8: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0: 不是，
6: 这个房子，
8: 嗯，
6: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8: 明朝的 ，to。From 14 to 16，
12: 三
8: 就那个，我也不能
12: 说
1: 国语了。
12: 16th century 吧，
9: 实际。Right here。Chi Yun Han。
4: 秦云山。
0: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8: 这
6: 意思。
4: 秦云山。
8: 秦云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8: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8: 正是一个英语好。
1: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6: 要陪他写字。
4: 对，那个太好听，有点名气。
11: 我听懂了吧？
0: 去燕山。
6: 山下的啊。
0: OK。
6: 去燕山。
0: 哦，没落名。
1: 小胡天。
6: 对，去燕山。
8: 小胡天。
0: 小胡天，
6: 这边等。哎，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0: 湿的。
6: 哎，对。
1: 小胡天。别倒
0: 了。OK。哇。谢谢。
6: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14: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多漂亮，
1: 对。
2: 工整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弯去，还有鱼。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6: 这个是假的，

0: 他有正好卷着个卷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还倒挺有意思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一条河，还是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2: 对，
0: 它
2: 一般画两个
3: 河，这不好整。
4: 慢慢，
0: 要上去，大家走这一看。
4: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6: 老师，你记忆超好。
5: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挺好吧？
7: 好。
4: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跑跑跑跑跑，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8: 老师讲得好啊。
9: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1: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儿目前合影。
1: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2: 一、二、三。
3: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3: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4: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3: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3: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3: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行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
4: 就是这个意思，故乡的一个，
0: 对，
4: 故乡的情怀。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

0: 我想。
1: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埃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埃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2: 一群毛茸茸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化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埃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3: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眼。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20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1: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1: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8: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9: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0: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1: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花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烁的瞳仁，斗鼓一样是强健的

0: 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过大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咚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4: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秦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5: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在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骨，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哎。 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二团摇滚，安塞摇滚和农民画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0: 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都是放起了。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深深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
1: 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场一样，
3: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4: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5: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

0: 作技艺。
1: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2: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0: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3: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力。
4: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0: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4: 别着急，哎，
3: 好，漂亮，
4: 别着急，
3: 看准时机，
4: 一分，哎，对，
3: 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4: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0: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4: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4: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3: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4: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和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5: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3: 好，开始。
4: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子里。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嗯，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话我也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上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知道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拉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8: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9: 弓矢既具，有司请射。
0: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10: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置。

0: 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去好。
1: 左先右一竖，下舍受。
2: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0: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3: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4: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5: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6: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3: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7: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8: 高兴。
2: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世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长，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0: 大家好，书东老师好。
1: 您 好，来，大姐您请坐。嗯，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是的。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

0: 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他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
1: 嗯，
0: 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哎，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她抱在怀里。她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的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一个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2: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 我们依旧给他好。

0: 好看，我劳工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她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1: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嗯，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 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2: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敏怎么两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她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2: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敏喊上来。
0: 郭敏。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5: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6: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7: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6: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1: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

0: 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2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

0: 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那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好你，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手紧紧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山，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看脚下。
1: 大铁，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真的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捡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3: 郭敏，
1: 妈妈，
3: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4: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3: 现在知道真相了。
4: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3: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1: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
6: 来关心
1: 来关心我的女儿。
7: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

0: 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7: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0: 啊，
2: 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

0: 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

0: 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山中问答，整首诗以问答构成，灵动自然，不落俗套。诗人将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自然恬淡生活的追求藏于景中，跳出世俗纷扰，尽显超凡脱俗、自在洒脱的人生境界。
1: 微雨思素经展现了碧山清幽、桃花逐流水、山林幽远静谧的绝美意境，还原了诗人归隐山林、超然世外的闲适心境。
0: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山中问答》。这首小诗清新空灵、洒脱自在，以问答形式书写山居心境。碧山清幽，流水悠然，远离俗世喧嚣，自成一方天地，尽显李白随性恬淡、超然物外的胸襟。我用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问、鱼、和这三个字呢，用了穿插和收放关系，我把鱼收紧，把和放开，这样会使外轮廓更加的丰富。七和臂这两个字用的是正和斜，七我把它调得比较正一点，臂是

往左下倾斜的一个事态。第一行和第二行这两行呢，我用浓墨和枯墨，重的线和细的线相互对比，营造一个墨色的氛围，通过对于字形的一些纵向处理，使整行的这个气息更加的流畅。我用笔以中锋为骨，侧锋取姿，长线连绵圆转，让整个作品流畅，虚实有度，粗细对比明显。用重笔来体现它的浑厚，轻的线来体现它的灵动。

山中问答这首诗的章法，通过断、连、轻重、墨色对比等方式来进行书写。全篇我以怀素的笔意为主，多用笔尖、笔度控制稳定，以浓墨为主，枯墨为辅，通过墨色变化和字与字之间的连与断来烘托整篇章法的书写节奏。转折多用圆转为主，多用以侧取势，打破方正格局，字与字之间相互穿插咬合，因势复形，每一列上下牵引呼应，使气息从头到尾连绵不断。

大家好，我是杨云鹤。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微雨思宿经》。这幅作品展现了碧山清幽、桃花逐流水、山林幽远静谧的绝美意境，还原了诗人归隐山林、超然世外的闲适心境，表达了对世俗纷扰的淡然超脱，醉心于山水之间，不问尘事，与自然相融的旷达胸襟，尽显隐者淡泊自守、悠然自乐的精神追求。山水画还是素食云瀑，就是先要心中要打腹稿，根据诗意，在一张画没有画之前，要做到胸有成竹，大致的构图和竖的穿插也要心中有数。画的时候从起笔开始，笔笔生发。刚开始呢，最前面的一棵树在画面把它定位位置定下来，后面呢就可以根据前面的在不断的生发，自然的进行穿插，进行组合。画树的时候注意互相之间有所呼应，并不是每一棵树是单独的存在，

一般画这种传统诗意山水呢，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用传统的这种松树和夹叶树去表现，因为松树姿态很美，并且它也有君子的象征意蕴。但是松树呢，每一个人画有每一个人的画法。画这种山水画呢，注意这个画面的前后关系，做到这个画面的这个笔墨呀浓淡干湿，一定要突出主次，

可以把主要的树先画好画足，后面呢可以根据前面的这边的树，然后掌握它的轻重缓急或者是疏密，它就会意蕴更加生动。按传统的画法呢，是一遍一遍啊，先画树，树画好了再画石。它这样呢固然是可以，但是呢如果到了后期的时候，你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有的地方画得更充分一些，有的地方画得更虚一些，这样呢拉开它的对比度，或者是拉开它的疏密性，这也是写意里面的这个意象会更加深刻一些。

以我们现在的画法呢，可以随机应变，这一种呢现代的这种写意画，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可以边上色，用色当墨去表现。

上颜色。山水画呢，主要是还是以赭石花青为主。赭石花青呢，我们去运用的时候呢，把它理解为它的阴阳两种颜色，就是冷暖的对比。用赭石呢，把大的山石的颜色通暗一遍，整个颜色把它统一一下打底，

染色呢，就是用大笔把它整个的气氛把它统一出来。这个里面呢，就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对画面的整体的把握。有一句话叫大胆落笔，小心收拾，也就是在大范围的处理画面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大概的把握，画的时候有时候出来的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要追求这种写意在不经意中出现的大的一种感受，其实这个就是写意画最重要的。

这张作品呢，主要是体现了唐人诗意。李白的有一句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这张作品呢，主要是表现了一种悠游自在、比较闲适快意的一种心态。万物生长，春风拂面，描绘了有很多是春天的，有桃树啊，有小草，万物生发，人们呢在这种别样的这种空间中啊，去体会山水的情怀，大自然的美好。我去表现这一张作品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曲径通幽式的，从小桥或者小溪的侧面去体会这一种春山碧绿的状态，体现了一种比较舒适、比较闲适的一种意境。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美景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汝瓷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

远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飞。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
7: 党员，
6: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6: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

0: 史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

0: 你用艺术的方式啊把它展现出来，啊，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

0: 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柴豆薄，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哎，大学要停了！
9: 快，军人，
10: 快，军人！
8: 对呀，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9: 军人，
8: 快，大学要停了！快，
11: 这是白定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是吧？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学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

0: 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他们同志，举剑合约。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

0: 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啊，把赵红兰嫁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汉头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冤家无他了，好，背上火铁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 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系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

0: 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2: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3: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 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4: 七奶奶，
5: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的，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哎呀，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利赚你了多少钱？ 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

0: 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 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

0: 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之，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啊。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

0: 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 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

0: 柳玲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

0: 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漆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的陈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本期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这里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化学的奇妙探索。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张国庆教授，他将带我们一起探索更微观的化学世界，一起揭开化学奥秘。有请张教授。
2: 张国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任职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室温磷光材料、荧光生物探针及高分子光物理、光化学。其团队开发了基于磷光光谱的水冰微观结构检测技术，揭示了高分子无序增强磷光的新机制，并推动有机磷光材料在生物成像、信息加密等领域的应用。
3: 欢迎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你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简称是什么吗？
4: 中科大。
3: 非常正确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简称是中科大，是195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当时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巨大的发展，于是中科大就诞生了。当时我们科大的成立是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两弹一星指的就是原子弹、氢弹还有人造卫星，就是中国的核事业还有航天事业，是不是都是国之重器呢？
4: 是的。
3: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所以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呀，我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科技事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显著的提升，这和中科大的科学家都是分不开的。
0: 谢谢张教授，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对科大又更敬重、更了解了一些。那么今天您又给同学们带来了哪些神奇的奇妙探索呢？
3: 我们今天啊，主要讲一个化学领域的分支科学，叫做光化学。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光，然后光怎么和我们的物质相互作用，产生了光化学。希望大家会感兴趣。
0: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到实验室，大家可以往前走一点，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设备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这就需要我们刚才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光和分子的相互作用，对不对？
0: 对。
3: 我们可以到里面的实验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光是什么东西？光是电磁波，对不对？
4: 对。
3: 电磁波是能量，你比如说我打击水波的速度越快，你会发现那个水波的波长会越短还越长，如果速度越快的话，越短，是不是啊？然后你的小船就颠簸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频率越高能量就
4: 越高。
3: 哎，对了，这个很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频率特别高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就把，如果这个电磁波的频率特别高啊，我们把它叫做伽马射线。你比如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可以放射出致命的伽马射线，伽马射线能量非常高，它一旦和你身体中的分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会把你身体中的电子打飞，然后你那个分子就会破坏掉身体的结构。所以一旦看到这个标志，大家要赶紧怎么样，躲开，
4: 远离，
3: 越远越好，跑得远远的。能量稍微低了一点叫 X 光了。那 X 射线大家知道平时会用来做什么？
5: 拍片子。
3: 拍片子，对吧？比如说人生病了，长了个肿瘤，肿瘤的密度就比正常组织要高一点，所以用 X 光可以照到。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哎呀，这儿有个阴影，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伽马射线、 X 光这些射线呢，我们叫做能量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叫电离辐射。如果光的频率进一步的降低，从伽马射线到 X 射线，我们就到了紫外光。为什么叫紫外呢？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 看到了吗？这是紫色，这是外面，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紫外线能量更低一点的时候，就进到了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叫做可见光，就是这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啊。太阳光里面，我们电磁波的波长叫380纳米，大家知道纳这个单位有多小吗？是10^-9次方，0.00000008个零，然后一米，叫做纳米。再长一点，到450到480，你看到的是有点发蓝色。然后再长一点是青色，再长一点是绿色、黄色、橘红色以及红色。红色的光的能量是最低还是最高？
5: 最低。
3: 最低，红色能量最低，对吧？我们说了，波长越长，能量越低。那你想，平时我额温枪是怎么工作的？我为什么一测你额头我就知道多少度呢？是因为它测的就是波长，从波长可以换算成温度。所以额温枪测的是波长，测了多少波长之后，我可以给它换算成温度啊。大家怎么知道太阳表面有6000度的？
6: 也是看它的波长的。
3: 啊，对，因为我们一测它的波长在哪儿，太阳光的波长差不多在绿色。然后我能量再低一点的时候，波长就非常长了。你比如说一个无线电波，它的长度可能是像我们屋子这么大，几十米长，那个波，它就可以穿透屋子。所以你会发现无线电波作为通讯的手段，是不是我们把信息调制到光电磁波，让电磁波出现不同的图形图案，电磁波出现不同的这个振动的方式，然后呢就可以把信息加密到这些电磁波里面。然后我们科大做了很多像这种量子通讯技术，其实用到的都是这些光的这种特殊的性质。这个是经典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很早以前的，大约在19世纪之前，那么科学家所了解到的，哦，原来光就是电磁波。所以呢，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任何小的东西，特别小，就是比如说像10^-9次方米的这种物体，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你身体中所有的原子都像波一样，你还能测出波长来。所以说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由很小很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都叫做量子物体。听说过量子力学吧？我们科大的量子通讯是世界最领先的，是不是？所以量子物体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下面有一个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我做实验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是一个电磁波，它要波要透过，对吧，光。这个因为涉及到叫做一个偏振的原理，我有3个半透明的片，然后呢一会儿我要把光从半透明的片中打过去，你看是不是强度减弱了一些，对不对？减弱了差不多有一半，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加一个之后，你看我透

0: 过两个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更弱了，是吧？然后我现在有大家提一个问题，那是它是同时它是这个光是过两个半透的膜之后更弱呢，还是过三个以后更弱？
1: 两个，
2: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
1: 两个。
0: 对，我们常理来想的话，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既然是一半光要减弱，那么我过两个的时候它是应该比过三个更亮一些，是吧？因为它每过一个就要减弱一些，这个才合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都来盯着朝这个方向来看。
2: 好，
0: 我大家看现在不怎么亮，是不是？
2: 对
0: 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过一个啊，过一个
2: 亮了。
0: 再看没有看到的同学再看一下，暗了。两个的时候反倒过得更少，但是三个呢
2: 亮了，暗了，亮了，
0: 反倒越加越亮，是不是不合理？感觉我们刚才说光叫做量子物体，那么任何量子物体都有一个特性叫做叠加态。
3: 啊？
0: 叠加态。
3: 叠加态
0: 呢是一个数学概念，我可以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就说猫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清醒的时候，叠加态就是把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那我问你，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它是清醒的吗？他是睡觉吗？
1: 不是，
0: 他是同时清醒和睡觉吗？
1: 不，
0: 也不是。他是既不清醒又不睡觉吗？也不是。所以我们人类的语言无法解释叠加态，所以这就是神奇的量子力学，光就是量子物体。所以在微观世界任何物体都是同时处于很多个叫叠加态，叠加态就是一堆方向把它加起来，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就是最基础的组成，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没有我们的客观世界，没有数学描述不了的过程，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数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去怎么样用数学说话，去理解这个世界，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嗯，你能肉眼看到的地方有一个方程全部可以描述的，用数学就是 F 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这将是你们初中高中还有大一学习的所有内容。
2: 对，
0: 所以说自然科学中很多课程你学习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学数学，再学物理，再学化学，再学生物。如果你先学了生物，你所有的为什么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学了数学之后你可以回答物理，学了物理之后你可以回答化学的问题，学了化学之后你就可以回答生物的问题，但是你要倒着学你就发现不行。好，同学们，经过我刚才的原理讲解，大家对光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对不对？
2: 我们
0: 总结一下，首先光有能量，是吧？光是电磁波，光有能量，但是呢光也可以体现出奇特的量子性质，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它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什么态呀？
2: 叠加态。
0: 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光具有能量它是怎么用来检测物体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子，其中有一种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止痛的分子叫做吗啡，听说过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其实这种分子医院里用的很多，当病人身体非常疼痛的时候注射吗啡之后的话大家立刻就不疼了，但是呢吗啡经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到当做一种毒品来买卖交易，比如说上飞机或者说从国外通过云南进入我们的边境，那么边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要抓住坏人，我们要检测一下他带的这个东西，但是又不能太耽误时间。你比如说我要检测一个东西，我要让你在这儿过夜24小时，你不能走，这也效率太低了，对不对？所以科学家们要发明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分子检测出来。在你们面前呢是一个叫做紫外灯，还记得为什么叫紫外吗？
2: 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
0: 一旦把这个分子加入了，这个叫做探针分子，就是用来做探测的。然后光照的时候吗啡就会发出非常亮的光，很快就能发出来，这样的话不一会儿就边检人员就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违禁药物。我们的这个好处是什么？这是目前世界上检出吗啡还有海洛因类药物最快的方式，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服务，对不对？
2: 对。
0: 下面一个实验呢就请我们实验室的一个 研究生啊，他是我的学生。然后呢，程同学马上把他自己的科研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和云南景观学院一起合作，然后最新的一个成果。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就是我来为大家演示实验。它是一个吗啡类似物的一个溶液，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分子，然后我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混合溶液。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实验。好，两小朋友们往后退两步，

0: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吗啡类似物，它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结构，它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电子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分子呢，它电子很少，然后在光照的情况下呢，它们两个就发生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电子的一个转移，然后它就产生了这种光，我们叫做电荷转移荧光。
1: 是不是科学非常奇妙？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好好学习，发展成更好的技术，好吧？那么我们就感谢一下陈浩远哥哥为大家的演示。其实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光是一种能量，对吧？紫外光是一种能量，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蓝光也是一种能量。我们刚才说了，紫外光在紫色的外面，紫后面才是蓝色，谁的能量更高呢？还记得吗？紫外的能量更高，对吧？所以这个我手里有一种我们实验室合成的材料，它吸收了紫外光，吸收了紫外光之后的话，它会把这个能量暂时的储存起来，储存一两秒钟，然后它以蓝光的形式放出去。现在有一个液氮液化的氮气，我把它冻到零下196度，然后分子热运动损失的能量就少了，一会儿你会看到它储能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哇，是不是储能的时间更长了？它冷了之后，因为热损失少了，对不对？哇，所以能量守恒，是不是它不以热的形式，这个热运动不会耗散它的能量了，然后它就会保持的时间更长。所以大家是不是学到了能量守恒？紫外光的能量转化为热加上蓝光，对不对？所以能量就守恒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会儿到我们那个楼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都是有新的技术。一会儿一个老师他做的是一个叫红外线成像机器，平时你看不到的那些红外线在他那儿都可以看出来。
3: 好，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课题组自主研发的锁相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4: 看到了什么？
5: 205，
3: 然后上面是
4: USTC 啊 UT。 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6: 中科大简称。
3: 对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更加直观的演示。我现在手里这个胶水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快干胶啊，它跟我们的补牙材料是很像的啊。大家看好，这是常温的一个胶。现在我这样，我拿着这个紫外灯呢往上照，不要这个去看啊。然后我们现在照了大概10秒左右，我再看怎么样，冒烟了是不是？对吧？
7: 说明它干了吧。
3: 你们可以小心点来摸试试看啊，从反面这个摸一下，烫不烫？这个材料呢，其实是一个光化学反应之后的这个凝固，所以说它光热效应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纸上演示的这个光热效应是一种弱的效应啊，其实我们在化学品中间其实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强啊。那光热效应的演示呢，就到此为止。
4: 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化学，对不对？
6: 对。
4: 好，我们谢谢侯老师。
8: 小朋友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光化学的实验仅仅是冰山一角。科学家们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光谱分析，通过测量物质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吸收光谱、发射光谱等，研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利用动力学方法研究光化学反应的速率、机理和影响因素，如量子产率、反应速率常数等。激光技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束激发物质，研究其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如激光诱导荧光、激光解析质谱等。分子束技术，通过控制分子束的速率和方向，研究分子在光激发下的行为和反应机制。 时间分辨光谱，利用时间分辨技术。

0: 测量光激发后分子状态的变化，研究光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张教授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有趣的化学实验，那么这些化学实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2: 我刚才介绍了物理到化学到生物，对不对？化学是连接抽象的物理学到复杂的生物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化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自然科学中化学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中心科学。你比如说我们戴的口罩无纺布，就是包装你食品的叫做聚丙烯的一种塑料，给你拉成丝，然后就变成了无纺布，你就可以戴在嘴上，可以防护病毒还有细菌不受感染。还有呢，你穿的这种衣服防风的防水的特殊的化学材料涂在表面，它就可以防水，然后还可以透气。那么刚才的实验呢，大家主要看的都是在科学上的应用。事实上化学不仅像我所说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它的重要应用。那么下面的实验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在工程学上如何应用。工程学上你可以认为是更加宏观，去直接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技术。大家知道科学的话主要是回答什么为什么，但是工程学主要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有一个我想研究一个气流通过一个表面，我想知道有一个物体在阻挡的时候，这个气流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哪里的压力大哪里的压力小，我们光化学一样可以给你展示出来。如果在一个表面它会发光，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它会发出蓝色的光，如果有气流流过的时候，那个气流就会导致那个部分的表面的分子发出绿色的光，所以只要发绿色光的地方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气流的压力很大。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小磁体组成的障碍物，也就几毫米大小，直接可以给你把不可见的空气给你变成了可视化，对不对？
3: 是的。
2: 这在我们设计，比如说你想设计一个汽车，设计一个飞机，你想知道这种设计是不是最好，它的阻力大不大，对地面造成了多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的设计合理不合理。
1: 哎，张教授，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应用到航天航空领域？
2: 是的，早在很多年前，美国的 NASA 已经用了这种发光的技术来显示空气的湍流，但是 NASA 的技术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加灵敏，更加微观，能够用到更小的飞行器上。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一种新质生产力在逐渐发展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机器人，
5: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又简称 AI， 对不对
4: ？AI。
2: 其实人工智能和我们化学的结合，也是中科大在中国最先做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室叫做机器人化学家实验室，也叫做精准智能实验室，是由我们的罗毅老师和江俊老师，然后最先提出了机器人化学家的概念。比如说，我想告诉你，我有一个需求，我要合成这种材料，但是呢，你要告诉一个化学家，他不断的去试错，反复的去尝试，可能效率也比较低。但是呢，大家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吗？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它也不会像你们一样还站一会儿说我累了，我要回家，是不是？就是真的是24小时不停地做实验。然后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他，我教会他怎么去自己阅读文献，在别人已经发表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他都可以自己去阅读，然后自己去设计实验思路，自己把分子合成出来。我一会儿会带大家到这个精准智能实验室去看一下机器人化学家是怎么做光化学实验的，好不好？
3: 好。
0: 知识小卡片，光化学在工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涵盖了多个重要领域，制药行业。在制药行业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加速药物合成反应，通过精确控制光照条件，可以提高反应速率，减少副产物生成，从而提升药物纯度与安全性。环保领域，在环保领域，光化学反应器利用光催化降解技术处理水体污染和空气净化的问题。化工生产，在化工生产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品，如光固化树脂、光敏油墨等。这些产品在印刷、涂料、电子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材料科学。在材料科学领域， 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研究新型光敏材料、光催化剂、光致变色材料等。这些材料在太阳能电池、光电器件、信息存储等领域有潜在应用。
2: 大家请进，来跟随我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自动化的改造，然后很多化学反应都可以来自动化的完成。大家看到墙上的一句话叫化学知识数字化，还记不记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事情，就是科学的语言是什么？
3: 科学可以表达。
2: 对，就是科学里面最精准的表达，是不是？
4: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数学空间中去，数学空间就突破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就不一定是三维世界，可以是高维世界，也可以是低维世界。对机器来说，因为机器的话，它从第一开始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高维空间中作业的，所以对于我们化学来说的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知识全部都要数字化，特别是化学家做化学的哪些实验操作，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化学操作、化学知识能够表达成为数学空间中的指令，然后机器人就可以能够看懂，而且他们全世界的机器人都可以联网起来，做成汇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大脑，拥有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结构。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拥有全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然后他又能够实现化学家的动作，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化学家？所以我们现在在中科大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我们今天提到了说科大是为两弹一星而建的，对不对？是为了建国之重器。
1: 那目前这些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家做哪一些实验的部分呢？或者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实验室是以机器人为主还是以我们的科学家为主呢？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我们化学家为主。现在机器人只是在辅助并且加快我们的研发进程。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就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做实验，就看不出区别了。到那个时候你再问谁的贡献更大的时候，我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1: 那么张教授，那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后期我们的机器人会不会替代我们的科学家呢？
2: 替代我觉得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基于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然后它再去创造新的知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人类现在还是比在这个创造知识方面还是会高于机器人，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假设真的能把我们完全替代了，我们只要负责享福就可以了。
1: 就是您一定做过非常多的这个科研实验或者说化学实验，
2: 是的
1: 那么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您认为对我们的生活最有意义的一个化学实验是什么呢？
2: 我来科大十几年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用了废旧塑料为原料，然后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在光照下可以去分解水中的其他的污染物，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水里面有很多有害的有机物质进入了我们的水体，会导致你的身体发生机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些废旧的塑料，然后把它转化成纳米催化剂，然后附着在一个膜上，附着在无纺布膜上，光照的时候的话，它就可以把水体中的这种有害物质能够分解掉，分解成其他的能够无毒的物质。如果以后能够大规模的推广的话，
1: 真的很有意义，
2: 对，能够对整个国家
1: 改变我们的生活。
2: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讲的还是蛮深入的啊。不知道一天下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化学家，对科学家这种精神有没有一个新的了解？我们会发现科学家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对一切东西都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情，因为我们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缘，你前面就是知识的黑暗区，你帮助后面的人来照亮，后面的工程师才能用你照亮的这些知识然后创造新的技术来造福社会。第二个就是使命感，国家在有重大需求的时候需要科学家夜以继日的把这些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的紧迫感使命感也是非常强。我刚才讲的要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同时要肩负国家的使命感，这些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中科大来，然后成为中科大的一员，能够把我们学校红砖并进、礼士交融的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大家自己的贡献，好不好？
3: 好。

谢谢张教授给孩子们提出的期待和给孩子们的寄语。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科学领域，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张教授一起合个影吧。

0: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时候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米5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给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个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

0: 消了以后，我就帮他消那里面那个痣，因为拿在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没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种心里的感觉，我是他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这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 因为那时候一块钱一个，然后那个什么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再咬一坨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啊，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都是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1: 里头，哎，
0: 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啊，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1: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就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4: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经常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她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儿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把给我一生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尤其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这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2: 那个倪萍，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她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 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谢谢。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1: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0: 54了。
1: 54了。
0: 梅老师你好。
1: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0: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1: 对不起女儿。
0: 我在我家女儿。哦，
1: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0: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因为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0: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0: 能
1: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0: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1: 继续找哈。
0: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0: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0: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的，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0: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0: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5: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寻，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7: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到这儿来来。我的
1: 妈，你来哪个吧，在家把这些家了。
0: 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2: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妈妈，妈妈，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汤老师的高兴是什么呀？
0: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0: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贵州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0: 把你遗弃了。
4: 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一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0: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的话，女的不知道到底。
2: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0: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0: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0: 那当然
2: 你们三人不可能
0: 分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0: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4: 有两个儿子。
2: 那看看。
0: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0: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再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0: 来，准备。
5: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儿，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0: 陈姐，
6: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7: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0: 瘫痪在家，
8: 身体不好，
7: 身体不好。
0: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7: 好，
0: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啊！
7: 谢谢你们两兄弟，谢谢。
9: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

0: 妈，我终于把这些病传回到你那边了。
1: 姐姐让我去接她，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0: 对不起你啊，你拉我进来，不过你也不行，我妈妈没得，我妈妈只能这样。
2: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

0: 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0: 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嗯，
5: 瘦着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7: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7: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起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0: 哭起来了？
2: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她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跟我妈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但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就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他。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 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爷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一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3: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4: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0: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2: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 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0: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5: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谢谢。
0: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2: 对。
0: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三妹姐。
1: 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叶啊，
3: 那不你的男人？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我好一点了吗？

0: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可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
2: 啊，
1: 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0: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
0: 啊，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0: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2: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0: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2: 陈局，
3: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3: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有点问题啊，但她记的名字是准的。
2: 对，
3: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啊，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2: 好，谢谢陈局。
0: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4: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10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下。

0: 上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0: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

0: 啊，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

0: 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这样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0: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2: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1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1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务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啊，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全体。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先就到日务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脸回家。
0: 没脸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现在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了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要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那不用。”

0: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那是一个家的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呢，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

0: 就非常难当了。嗯，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2: 头疼。
1: 头疼。
2: 脊椎。
1: 脊椎疼。
2: 爬不了。
1: 爬不了。
2: 六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我压得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2: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就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对呀，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嗯。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遇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3: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3: 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别人挣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3: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他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3: 有
1: 过哈。
3: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出去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16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3: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3: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3: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后你，没开后门，妈妈对不起。
1: 准备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带我跟你到生活里玩的这个孩子。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到这儿来，
1: 到这儿来。
2: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走一走，
2: 平静一点，平静。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1: 亮君，亮君，你怎么不说话？亮君。
2: 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几岁了？你还很小。
2: 好了。
1: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怕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了。
2: 大姐，哎呀，来，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和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1: 这是你爸爸的日子，我的娃哎！
2: 拉着儿子坐下啊！哎呦，坐下坐下。
1: 我爹爹妈能不放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0: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5: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5: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4: 讲不清楚。
5: 讲不清楚啊？
4: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5: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

0: 将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2: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1: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2: 高兴。
1: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2: 我们家的全部的高兴。
1: 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3: 啊，我最
1: 不错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4: 六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5: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2: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圆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6: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7: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
7: 啊，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7: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4: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1: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7: 哦，我今年35岁。
1: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7: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市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1: 女儿今年多大了？
7: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1: 高一哈？
7: 嗯。
1: 就一个孩子吗？
7: 是，就一个女儿。
1: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7: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1: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7: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1: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7: 一待就17年了。
1: 17年了。
7: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1: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7: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1: 怕你跑是吧？
7: 是。
1: 还打你吗？
7: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8: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7: 跑过2次。
1: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7: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 我口袋一分钱。

0: 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
1: 我。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得流血了。
2: 你十七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0: 知道。
2: 没跟家里联系吗？
0: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2: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0: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2: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0: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2: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2: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0: 是，
1: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2: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0: 写了。
2: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0: 知道。
2: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0: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2: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0: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2: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0: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2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2: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1: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2: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2: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都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爷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不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
0: 因为他一直过的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了。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

0: 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

0: 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

0: 请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0: 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

0: 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嗯，后来

0: 40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琴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琴树一起去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抱走交给情绪才的。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昨天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一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似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10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妈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

0: 妈妈都到他家去玩，
1: 嗯，
0: 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
1: 嗯，
0: 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
1: 嗯，
0: 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
1: 嗯，
0: 房子也破烂不堪的，
1: 嗯，
0: 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嗯、那个时候小儿子也8岁的，得懂事了，
1: 嗯，
0: 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嗯，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
1: 嗯，
0: 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
1: 嗯，
0: 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1: 啊，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嗯，小儿子也长高了。
1: 嗯。
0: 嗯，也长得很好的。
1: 嗯，
0: 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
1: 嗯，
0: 你们都回家来了。
1: 嗯，
0: 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也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
1: 嗯，
0: 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
1: 嗯，
0: 我都叫她妈了。
1: 嗯。
0: 婆婆了，得了3年癌症
1: 啊，
0: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1: 嗯，
0: 每一个月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
1: 嗯，
0: 她都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第一次是6月份，
1: 嗯，
0: 我们都回去，
1: 嗯，
0: 走到医院，
1: 嗯，
0: 我都跟她服侍她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已经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哦。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1: 嗯，
0: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说是的，
1: 嗯，
0: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1: 嗯，
0: 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那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1: 嗯，
0: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
1: 嗯，
0: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
1: 啊，
0: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1: 嗯，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啊，对不起他。
3: 嗯。
1: 啊，
3: 我是出门打工。
1: 嗯。
3: 儿子被人家拐卖。
1: 嗯。
3: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
1: 嗯。
3: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
3: 啊，
1: 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 有一块黑。

0: 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马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0: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来，别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现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

0: 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1: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0: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1: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3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0: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1: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0: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

0: 划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为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

0: 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

0: 这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

0: 近，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0: 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去

0: 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帮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儿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4: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咳嗽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3: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见到。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0: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3: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0: 老大是个儿子。
3: 老二是个女儿。
4: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 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团呢。
0: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3: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3: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0: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3: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烫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0: 把胳膊打断了啊！
3: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4: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走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3: 就到了太原了。
0: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3: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0: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3: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来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来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上你去吃饭，
0: 领上你去吃饭。
3: 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4: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就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3: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 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狗，这个都把我掩上。
0: 嗯，
3: 就回了家。
0: 他家里有谁呀、啊？
3: 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4: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现在也是那手。

0: 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回到过去了呗，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他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2: 做什么工作呀？
1: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0: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1: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2: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六年了吧。
2: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0: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嘛，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2: 找见妈
1: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下了。
2: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2: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忘他了，他是十五里个那个拐卖的，
2: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水鸭子庄。
0: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在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画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叫人报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

0: 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2: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3: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3: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4: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5: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6: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7: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4: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8: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2: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0: 搬了十七年了。
3: 对，搬了十七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4: 你家娘舅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4: 你家娘舅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雄。
4: 有啷个话和他说没得啊？
2: 我高兴。

0: 那我们干啥我是想他
1: 还真明白
2: 啊，看着呢，
1: 还这十年妈妈了吗？啊，
3: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2: 是，我也想他。
4: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嗯。
5: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嗯，
4: 对，
5: 特别好，
4: 这就对了。
5: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3: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3: 是，
4: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3: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3: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4: 谢谢，
3: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3: 嗯，好不好？
2: 谢谢啊。
6: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4: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7: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3: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4: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米。

0: 七八啊，一米八，一米八，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

0: 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 健脾除湿的。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

改进，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

0: 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嗯，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 精神。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

0: 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9: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

0: 个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
2: 好，
0: 来请坐。
2: 来坐。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衣都会漏，有时间吃。

0: 我说，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
1: 嗯。
0: 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酒敲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够吧。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2: 大姐您，
3: 别往下说，
2: 没事，别太激动。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
1: 嗯，
0: 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
1: 嗯，
0: 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
1: 嗯，
0: 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子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家两只脚地把钱是打洗不，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音骑士，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云起司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十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

0: 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大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嗯嗯，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这94年逼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念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2: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啊，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0: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 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0000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得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均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复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唤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爸。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个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给
0: 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1: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6: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

0: 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 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5: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5: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
9: 哦，可能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

0: 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8: 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

0: 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嗯，大家好。
0: 嗯，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

0: 我爷爷的。
1: 消防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2: 对，
1: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2: 对，就是这封信。
1: 嗯，
2: 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
1: 嗯，
2: 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2: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2: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2: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
1: 嗯，
2: 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
1: 嗯，
2: 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2: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2: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2: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 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2: 嗯，
1: 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2: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
1: 嗯，
2: 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
2: 嗯，
1: 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2: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2: 或者，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1: 嗯，
2: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2: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
1: 嗯。
2: 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
1: 嗯。
2: 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1: 嗯，
2: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2: 其他人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2: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2: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2: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2: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2: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

0: 边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十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的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嗯，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二月二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银行卡也放在那，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嗯，
1: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
1: 嗯，
0: 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嗯，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嗯，爸爸也来了。
0: 嗯，
1: 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

0: 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儿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1: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0: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2: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3: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4: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0: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5: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5: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你变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日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根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你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

0: 定要带你去坐一次飞机。
1: 我要找到你，
0: 爷爷。
1: 多少年不过，
0: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2: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

0: 一下啊。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 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1: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

0: 他还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0: 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8: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3: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14: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15: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16: 活化石
17: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18: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9: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边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

0: 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被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宏才

0: 白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

0: 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 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6: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7: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6: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他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8: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9: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9: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 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三四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8: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10: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9: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2: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11: 是。
2: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11: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12: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11: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云的冠军，3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9: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3: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9: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

0: 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1: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2: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3: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些进行一些补课。
4: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1: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5: 想。
1: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6: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

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

0: 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1: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一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3: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

0: 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0000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

0: 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hile I be to us,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样，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好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0: 还是过去穿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11: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0: 值班室，值班室，
5: 有，
10: 你闸车发了吧？
5: 发了。
7: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1: Next point。
7: 哦。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第八单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2: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12: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哎，don't know。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3: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Ea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4: Hello, my name is Bruce.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15: 这样的
16: 不
15: 舒服，
16: 喜欢你
13: 慢接
12: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 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格斯。
5: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五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格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15: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7: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8: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9: It's very, very nice. It's a nice experience.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格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20: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 rest my head, make your life easy.
21: Working with CCC.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22: I think we relate more with the Chinese recently. It's not only in railway. We also have them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that they are working. People also coming that studied in China. You know, they went to China University for this railway studies. So some of them are back. So,We also expect that such relationship will also continue.
23: 我们承建和运营的尼日利亚铁路项目正在不断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入活力。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尼日利亚深耕细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不断的走深走实，为中尼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6: 这个妹妹，
5: 嗯。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巴鲁鲁，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6: 哦，这个
4: 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8: 老外，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6: 可以，来。
4: 哎呦！哎呦！
6: 这个。
5: 他今天怎么没来？
9: 薇薇去乌鲁木齐。
5: 哦
9: ，f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 明天 see you tomorrow.
5: 啊，
9: 哦，拜拜，
5: 拜拜，
9: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9: Hey, hello.
10: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9: I went to get milk.
1: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0: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1: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11: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可以的。
12: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
9: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Oh. First time when I、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11: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13: 不听不懂，
11: 听不懂。
14: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

0: 妈妈。
1: 我妈妈不来，
0: 妈妈不来，妈妈不来，爸爸呢？
1: 不来。
2: 结婚彩礼要不要？
1: 不要。
2: 直接打电话。
3: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3: 宝姐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3: 不要。
6: 啥不要？
7: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了吗？
4: 什么都不要？
2: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8: 三个男孩子，两个女孩。
9: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10: So yesterday, 叔叔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五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Today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11: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9: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他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2: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11: Yeah, yeah, yeah.
12: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11: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4: 我基本
13: 没有跟我爸爸说。
14: 我也不会说。
1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对，我们
9: 也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5: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9: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10: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6: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7: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6: 一路辛苦了。
9: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11: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8: 你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19: 你好，李姐姐。
2: 你好，
19: 李伯伯，你好。
2: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19: 过。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哦，
3: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9: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9: 漂亮。
9: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0: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21: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20: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21: 谢谢啊。
9: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11: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ve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0: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2: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9: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恭喜！
2: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

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带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

0: 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的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吧，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我们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

0: 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是 SB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8: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 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丘，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

何？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长，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懵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0: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1: 长对逛太逛太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
3: 儿啊，儿啊，
4: 好好的亮吗？
3: 枪战！
5: 救命啊！
0: 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6: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8: 拜，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8: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9: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9: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9: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10: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请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名，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1: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0: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吟诵。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字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

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缸边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

0: 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1: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1: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1: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0: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1: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4: 你尝尝看，王家绍兴王吃来我的。
5: 谢谢，谢谢了。
4: 怎么样？
5: 很甘甜。
4: 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省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5: 是吧？
1: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出入口时温润甘甜。

0: 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1: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1: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1: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2: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谓。

具。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

0: 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1: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4: 我想我一生呢要了解的啊，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

0: 家乡，非常的这个不正。当我死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流年。
1: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四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0: 身体是受苦，但我长军的心情有够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1: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他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1: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10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2: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

0: 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他，我说没事，一杯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1: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0: 是这个好看。
1: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2: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们绍兴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1: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3: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4: 哎，你看看还行啊。
3: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3: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0: 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吴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1: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1: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1: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实实在在。
1: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乌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
0: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1: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

0: 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1: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以后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骑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妓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

0: 金，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1: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八月二十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0: 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晋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

0: 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多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
2: 哇，
3: 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啊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灾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3: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

0: 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1: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2: 鱼咧就代表丰饶鱼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来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1: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掌握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就好像定位一样，只有准确地掌握了大提琴的把握规律，才能够更娴熟地演奏大提琴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解如何掌握换把的规律。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天一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两首作品。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红河的孩子》，还有一首作品呢，叫《冬之歌》。那你能讲一讲，在你练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吗？
1: 《红河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沁人心脾，让我感受到红河谷的孩子们生活非常淳朴、快乐。
0: 好的，因为你的老家也是在云南，对吧？所以呢，你就更了解在云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对吧？那么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嬉戏玩耍啊。当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讲故事啊，还有一些深沉，还有一些非常抒情的段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在今天的这一首《红河的孩子》的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换把的规律。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让李天一同学来演奏这一首《红河的孩子》。

好的，李天一，这首作品怎么样？很好听吧？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描写在云南那边的小朋友在红河的河边玩耍。那么第一段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自然的风光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美丽的山间啊，有河、有水、有树，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儿呢开始放声歌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梵音呢，它就是一个山谷的回声，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一会儿大家还会听到很多云南风格的一些音乐的色彩在里边。刚才从一开始呢，三连音进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个整个的节奏的感觉呢，觉得你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辽阔的啊，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三连音要拉得准确，哒哒哒哒，三四哒哒哒哒哒，好吗？好的，再来一下啊。

0: 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一句当中呢，也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换把的规律啊。每次从上面的高把位换到下面的低把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换到一指，对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手指，但是一指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把位的开始都是由一指啊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音。泛音的这个段落呢，我觉得在刚才你的演奏当中呢，有一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不用那样啊，应该放开，因为是山谷的回声，对吧？同时呢，我们在前几堂课当中讲过，怎么样去更好的演奏泛音，就是我们的手指在摁在这个泛音的这个音上的时候呢，不要轻飘飘的只是浮在上面啊，而是要摁下去一小半儿啊，甚至一多半儿的感觉，这样这个音才能发得很透亮，好吗？我们现在演奏一下这个泛音的部分。对，多摁一点，摁实一点，很好。对，左手大胆一点，很好。对，越来越亮了。好，这一遍就比刚才演奏的好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快板，好吗？
1: 好。

好，你看到后面这段哒哒当哒哒当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是吧？每一次换把又到了这个啊一指来决定那个把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种规律在这个曲子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去注意到它。那么接下来中段。

钢琴这一段写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田林涛老师和宋涛老师啊。宋涛老师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啊。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发啊发啦啦，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的啊。前面一直是升发和升哆，那么到了最后这句呢，变成了还原哆，它整个从和声方面和它的这个变化方面就一下就让人感受到，哦，这里面有民族的特色啊，非常好听。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最后的一段啊拨弦和快速的结尾啊把它演奏一下。好的。

0: 的，还挺有气势的啊。那么在整个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一段。那么拨弦的这一段呢，旋律主要是在钢琴老师的这边，是吧？所以呢，我们大提琴反而是一个伴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拨弦也不能声音太小，也不能觉得啊、哦，我这个时候就该休息了，反正是拨弦，是不是？要拨的声音大一点，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啊，我跟侯老师可以稍微演奏一点这个地方啊。啊，所以你整个的感觉呢是一个舞蹈的状态啊，不能只是就是拨弦，感觉啊没有跳舞啊，不是沉思。是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啊，16分音符啊，这个分工非常快，然后还有很多的换把。那么在这个换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把位的这个概念啊和换把的准确性啊一定要做好。那么最后这个音呢，我要跟你说一下，它是一个和弦，一个下上弓，然后一个下弓，不是拉三次啊。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侯老师，我们。倒数第二小节啊，好，预备起啊，它是哒哒哒，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谱子上，它在这个写弓法的地方是一个下上弓，同时标出来了。嗯，好，你来做一下啊，倒数第二小节。嗯，非常好。这样就完整了啊，而不是拉两遍和弦。嗯，好的，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冬之歌》这首大提琴独奏作品。《冬之歌》呢，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四首作品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一首呢，叫《冬的浪漫》。你知道这首作品是谁做的曲子吗？
1: 方老师做的曲子，
0: 方老师，
1: 那我是奠定的。
0: 对对对，是，方东青老师呢，是我们当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作曲家。嗯、那么首先呢，请马雅森同学再演奏一下。嗯

很好，很好，非常好。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换把的动作啊，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这个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那个哆来嗦咪咪，这个咪本来是应该歌唱的，那么后来你要有一个大的换把要转回到这个咪的时候，你用了什么办法？用泛音了，对吧？通过泛音呢，然后直接换到这个四把位的这个咪这个音上面，它就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好的，我们接下去再演奏下一个部分。

好的，非常好，这一段呢也掌握得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对话和一些叙述，还有一些带给大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非常激昂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奥会啊，在这个冬奥会上驰骋啊，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健将呢，他们在发挥出他们的啊最强的本领，为国争光。但是有的地方咪瑞瑞哆哆西哆嗦，好像又是在冬天外面很寒冷，下雪天呢围着一个暖炉啊，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呢可以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呢，咪瑞，像是一个问话。

然后后面有一个再有一个起伏，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情绪把它说清楚说好，然后再拉下一段，好吗？我们就从这段开始啊。咪瑞瑞哆哆西哆，这段思考问呢，小点声，对，先保持弱。

0: 好的，非常好。我们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景象，同时呢，又带给大家思考，啊，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这首乐曲当中呢，首先，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幻想啊，打开这个思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么要想拉好这首作品呢，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文化修养。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无论你选择音乐、舞蹈、绘画还是乐器，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来进行选择。而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不要轻易放弃。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

0: 奥特曼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研究文团工作，看见他们打 SLO 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1: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20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7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10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10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花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鼓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3: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它十分陌生了。

0: 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骨，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哎，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骨，安塞腰骨和龙门画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4: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

再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深深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

0: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

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

0: 宝良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你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最低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走。

0: 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啊，上面也可以，这样。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

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制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

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

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二十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在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

0: 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2: 永吉尼玛。
0: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加巡山体重。
1: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

0: 饥火土贼一响，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大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也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八牙，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0: 이 나빠요로.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0: 从那里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2: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0: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住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最后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

0: 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1: 怎
2: 么样？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1: 这个怎么样？
2: 应该可以了，
3: 这比较甜。
1: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5: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6: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5: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7: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5: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应该过一下测量一下，比中药化妆。知道吗？

0: 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1: 牛肉切好了。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1: 好了，
2: 决
1: 定好吃吧。
3: 你还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1: 来，干杯！
4: 可以吧？不要干。
1: 老师，辛苦了，辛苦了，给我们做，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啊，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
7: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我是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这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0: 当到边关，
1: 到
0: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1: 远方
0: 意思。你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2: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1: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3: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4: 谁说女子？
3: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师盯着上课。咦，啊！
4: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3: 好
4: 了，
3: 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你讲的项目。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1: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对。
2: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

0: 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长江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

0: 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

0: 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程淑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程淑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程淑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程淑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程淑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程淑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程淑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程淑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程淑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

0: 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他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

0: 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

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

0: 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2: 他用13年的坚守
1: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0: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一字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砍，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2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2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迎客松的守松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少数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环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克松及环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克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克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克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七八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落在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克松呢？银克松的树高呢 10.08 米，胸径 2.24 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 9.42 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环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环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银克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的游客会到我银克松前和银克松合影，感受一下环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 10.08 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 6.5 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减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银克松完成了第60次体检，对银克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凝血力学的对银克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去保护这个银格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

0: 这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皮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监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的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三代娃。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 锻炼和是慢慢

0: 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棵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是的，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的啊。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

就是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写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

0: 我这日记是对 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跑来干嘛？
6: 哎，爬山。
5: 你跑来干嘛？
6: 哎。你都你什么时候回家？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

0: 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1: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3: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

0: 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族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族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干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两百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十三年，夏思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1: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1: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车子啊，要是他没车子，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3: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它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

0: 他不能谋取长远的。
1: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1: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塞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1: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4: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4: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10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阿刚在

0: 八零岁可是比不了有爬着，我讲多了啦。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0: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都运那些老人呢？他说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去帮，说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弓步稍微弓步的，哎，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次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次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这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

0: 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两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1: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仁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仁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李海江，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

0: 作用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1: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2: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1: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3: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1: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4: 雁门太守行。
5: 是谁写的呀？
4: 唐·李贺。
5: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啊，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2: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0: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3: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2: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4: 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5: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2: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2: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0: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

0: 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他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4: 谢谢您。

0: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

0: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哑光向日金鳞开。桨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第21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它咋就真丢了呢？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嗯，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嗯，严搜取缔。
2: 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啊，
3: 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2: 啊，
4: 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2: 是什么重要任务？
4: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3: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4: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
5: 你好，
4: 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6: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7: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6: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2: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0: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7: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2: 那该怎么办啊？
7: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8: 好。
7: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6: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7: 耕牛还够用吧？
6: 哎，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7: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6: 哦，
7: 啊，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儿。
6: 好，好。
7: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4: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的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2: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4: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哎，水，
6: 水！
2: 啊！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4: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2: 那我该怎么做？
4: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2: 嗯，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6: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欢迎，
2: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6: 哎，不敢当不敢当。
2: 啊，
6: 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2: 好。
6: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2: 哦，谢谢您。
6: 不客气。
2: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6: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2: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1: 是啊，老乡你好。
0: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哎，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0: 别急，再等等。这家伙真狡猾。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
1: 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2: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
3: 窃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4: 杀害同志？
3: 经报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谢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谢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
5: 第22集，谁偷了我的信？
6: 富贵哥，富贵哥，
0: 啊！
6: 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1: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6: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1: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6: 你就别笑话我了，来帮我看一下。
1: 对了。哦，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6: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1: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嘿，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6: 嗯，
1: 好了，我正好要寄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6: 嗯，
1: 同志，寄信。
7: 好，好，给。
6: 哦，啊，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1: 哎，你不用花钱。
6: 哦，为什么？
1: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

0: 同志，给。
1: 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2: 原来是这样。
1: 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3: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啊。走了。
4: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青，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红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这样。
4: 你要做什么？
3: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5: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6: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5: 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6: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7: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6: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
8: 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5: 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8: 是。
9: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9: 哦，说来听听。
4: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5: 哦，陈实，你怎么看？
6: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5: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4: 是。
10: 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11: 撤！
10: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11: 啊！

0: 任务完成，苏氏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1: 干得好，辛苦了。
0: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1: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
2: 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1: 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再刻意加大通信量，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0: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2: 没错。
0: 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
3: 啊！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
2: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1: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
4: 是。
5: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
0: 不许动，举起手来。
6: 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
5: 等。
7: 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
8: 长官，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9: 切，就你疑心重。
7: 有什么根据吗？
8: 只是直觉。
7: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9: 是。
10: 头，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9: 你去探探。
10: 我
9: 操！哎呦！
11: 不好，上当了！
0: 冲！一个也别放过！
9: 你们走，我来掩护。
2: 组长哪恩大德，永世难忘。
9: 赶紧溜，穆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
0: 别想逃！
2: 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
1: 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
12: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2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

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八。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

0: 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
1: 后半辈子，
0: 对对。
1: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1: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波霸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
1: 鸡胸
0: 去，
1: 肉，
0: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0: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的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
1: 的？
0: 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愿
0: 对，
1: 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
0: 对，
1: 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2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
0: 哇，狠的，怎么就响了？ 你怎么就想了？

0: 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
1: 总
0: 然后我
1: 是。
0: 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1: 大
0: 就
1: 概。
0: 是你说苗浩，你不要，no，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4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4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的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得已经包出
1: 包
0: 浆
1: 浆
0: 了，
1: 了，
0: 对，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管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3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06年练的铁人三项，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试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拿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不再身体不会出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
0: 对，
1: 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
0: 我
1: 力。
0: 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狂狂冒汗了。
0: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有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一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1: 苗面包。
0: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苗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给我降温。当我起来的

0: 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1: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0: 对。
1: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对。
1: 14个人。
0: 对。
1: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1: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0: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1: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哥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0: 啊，
1: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1: 鼓励他们多看书。
0: 是，
1: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0: 对。
1: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0: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0: 是，
1: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0: 是，
1: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0: 啊，
1: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0: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叫我叫我选我选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了这么多。
0: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个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兴，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

0: 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嗯。

0: 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1: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

脑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她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校。
2: 哎，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十一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两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向。
2: 哎，对，比较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是不
2: 是？对，边上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2: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